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听到的歌来自号外乐团这首 Calling for your love， 爱来电土拨鼠音乐榜，我是全程，接下来听别打扰他。

0: 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同行。
2: 在大山深处，乡间田野，农家院落，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倾听民意。千米绝壁凿开出行路，深山瑶族村落用上自来水，180万征地补偿款如数发放，8000户居民见证老旧小区逆生长。清风正气在身边，变化可感可及。清风同行，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条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关乎敬老院老人的切身利益。攸县纪委监委迅速行动，采取4步2直方式，直奔敬老院进行核查。
4: 我们不提前打招呼，就是为了看看老人们的居住现状，摸清反映问题的真假。
2: 随着核查层层深入，隐藏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3: 2025年1月，攸县纪委监委收到一条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虽然字数不多，却与敬老院老人的权益密切相关，这立刻引起了纪检监察干部的警觉。攸县纪委监委第2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李洪亮，
5: 收到问题线索后，我们马上到这家敬老院，围绕食品采购、资金管理等关键环节，深入地开展了排查。
3: 经查，涉事敬老院存在食材采购不规范、账目记录不清、护理人员配比偏低等问题。攸县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易长春，
6: 针对发现的问题，我们约谈了相关的责任人，并且推动了敬老院厉行厉改。
3: 以此为切入口，攸县全面启动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项整治期间，县纪

0: 委监委共处置问题线索12条，立案10人，处理处分11人。查案不是终点，整改才是目的。现纪委监委做实做细监督执纪后半篇文章，精准向县民政局致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明确整改方向，压实主体责任。由县民政局副局长贺诗煌推动下，县民政局构建安联网加三公开一评价安全管控体系，进一步健全财务管理、食品采购等工作制度，从源头上提升养老服务质效。贺诗煌表示，
1: 我们要让这个制度从写在纸上变成长在墙上跑在数据里。
0: 监督的温度藏在细微的守护中。全县14家养老机构逐步配齐失能失智专区、无障碍设施，强化消防安全管理，推动养老服务从问题整改向提质增效全面升级。由县民政局养老服务股股长贺娇雅介绍，
2: 现在我们养老机构会定期开展一些教育培训啊，组织各类活动等等，全面优化专业照护、康复治疗和保健服务。
0: 新市镇敬老院居住老人易命良，
3: 之前的伙食没有现在这么好，服务更不用说了，更够得好了。
0: 黄土岭敬老院老人家属聂庆国，
4: 前没有这么繁华了，挺好的，挺好的，他们照顾的井井有条的。
0: 攸县监委委员王江泽，
5: 我们将持续聚焦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精准监督，既推动问题立行立改，又深挖问题根源，深化专项整治成效。
0: 2024年以来，攸县纪委监委紧盯养老服务民生重点领域，累计推动解决各类养老服务实际问题47个，让全县877名在院老人真正吃上暖心饭，住进安心屋，安享幸福晚年。以常态化、长效化监督，为全县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25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李友廷和魏如萱带来的这首《想怎样》，里面唱的就是恋人之间、情侣之间会有的那种小拌嘴哈。其实，爱人之间相互有一点小小的吵嘴，往往也能够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点点，或者是说爱情当中增加一点点情趣所在吧。有些时候在这种小吵小闹当中，两个人的关系或者是两个人的情感会变得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的歌，赵照的一首《小院》。赵照的歌里面总是充满着这种烟火气，从大热的《当你老了》到后来的包括《大桥边》等等，哪怕是他为一些影视剧或者是商业品牌特老北京的胡同青年年轻人们的这样的一个奋斗的故事哈，而讲述这一些故事也正是赵照所擅长的，用他的嗓音一点一点的叙述着发生在他自己身边的故事来讲给我们听。赵照，小院。

播署音乐榜。好，今天这首歌是我们的狮童乐队这首歌《我和我的金鱼都抑郁了》。那其实这首歌的很有意思，讲述的就是关于主唱喜儿和金鱼的故事。一直合租住的喜儿呢，一个人住了一段时间，所以那段时间呢，室友是拜托他来帮忙照顾自己养的金鱼的。而整个房间只有喜儿和一条金鱼，喜儿开心不起来，然后看着鱼缸里的金鱼，他会有一个思考，就是只养一条金鱼在鱼缸里，那么金鱼不会感到闷吗？狮童乐队，我和我的金鱼都抑郁了，土拨鼠音乐榜。

猜测哪里出了差错，才让我们像是形同陌路。你的光芒将我淹没，让我不知道该不该去庆祝你给我的每个礼物。我的幻想当做了定情信物，不要让我再被孤单禁锢。你担心我何时可以进驻，但我因为你的语境故作上瘾。当我以为爱情真的降临，你留我一个人在忘情伤心，留下了磨灭不了的光阴。其实我已经比从前更优秀，你也不用再为了我去迁就，不用再为了离开便找借口。你说过相爱本来不分先后，但总有人像我们一样不合适。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办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哪里是尽头？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强，坚强地面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痕的爱情。

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氝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氝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发现出个眉心，再把笔尖倾斜。攀更云霄，见了雨滴，一起坠入这深渊。千丝万缕，不必拿来遮掩，让感觉凸显。你我之间，可笑隐忍，看见长线，在我手臂松懈。为我渐渐看下去，我切身体会那出缺言。山盟海誓，只剩下唯一蔓延，若雪片忽近忽远。

结果原来疯狂与非定律好像预言，晚霞血汗代替语言，荡漾在唇边去鲜艳，一呼一吸随潮汐体温调节，从心底涌出温泉。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当爱情走到头的时候，很多人都爱刨根问底，问是不是不爱了。

0: 是一切。
1: 燕子把行李一件件从屋子里搬到楼下的车里的时候，大林就在门口看着，想上去帮忙，顿了顿也没有帮忙，就看着燕子搬完所有的东西，两个人在门口说了一句再见，却深知此后再难相见。大林和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真的异常的冷静，丝毫看不出这是和谈了六年的女友分手之后的状态。以前我觉得和谈了很久的恋人分手是很痛苦的割舍，过去几年你们亲密无比，他的习惯渗透在你的生活里，他的眼神你能读出深意，你和他拥有别人无法比拟的美好记忆，如今呢却要硬生生的抽离，那种想一下都觉得无从适从的感觉真的很难忍受吧。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人的分别更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告别，说了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很多人的分手不是心碎疗伤的过程，更像是憋气很久终于露出了水面，是放松，是解脱。很多人的分别冷清淡定，多在一起一分钟都是折磨，分手才是和解。大林和燕子谈了六年恋爱，见过家长，见过彼此最好的朋友，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三年，除了差一张结婚证，其他方面跟真正的结婚后的夫妻没任何差别，就这样一段稳定的关系也没能走进婚姻，最后记忆里剩下的全是沉默。好了，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和你分享今天的故事。

0: 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接下来和你分享今天的故事。大林说，当他意识到燕子有事瞒着自己的时候，当他突然发现燕子遇到问题去问朋友哭诉也不和他分享的时候，他知道他们的关系变了。他见过他们深爱彼此的样子，记得他们无话不说的状态，也知道当一个人不再愿意和你分享，当一个人不再依靠你的时候，就是不爱了。哪儿出了问题？明明他们还生活在一起啊，为何却有了隔阂？是哪一个环节产生了隔阂呢？明明当初两个人都发誓对方一定是要一起走完一生的人，那么多生活的刁难和苦楚都熬了过来，却自我瓦解了最初的坚定。大林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喝酒的时候苦笑着回忆这六年的经历，然后突然间明白了过来，很多人的分别不是一次争吵，一次意见分歧，一次希望落空酿成的后果。很多人的分别，你看不见他来势汹汹的样子，也没体会过他带给你的刺痛感，就那么一点一点的积累和压迫，最后却是致命的打击。

小时联系不到，你就会心慌意乱，胡思乱想，如今几天不联系，也能心安理得地宽慰自己。和各位分享大林和燕子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想起你生活当中的某一个片段，此刻不知道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想找一个人分享倾诉，我一定是你的。

0: 旋律定格，
1: 有的时候很多事儿都是这样的。学生时代能毫无保留分享秘密的朋友，也会因为毕业分别少了聊天的话题。曾经信誓旦旦烧一辈子一直在一起的爱人，也可能在某个路口就拉远了距离。现实很残酷，

也不会平白无故给他们钱。他们大概弄明白，吴铁锤才是这伙人里的头头，而那个镶金牙的不过是他的副官。看来他们是要买什么东西，但是究竟要买什么，却一时无法搞得很准。所以老头老太太们依然沉默着，不说话也不表态。小个子曹连长插不上话，只能背着两手在旁边走来走去。一筹莫展的时候，村里面又走来一个老者，年龄似乎更大，一把长长的白色胡须飘在胸前。他不动声色地听了一会儿，突然用中国话说道：你们是中国人？吴铁锤几个人十分惊喜，终于有个能说话的了。对，我们中国人，吴铁锤说，我们是中国志愿军，来打美国龟儿子。李大个也抢着说，他的四川腔调不太好懂，白胡须长者一时间没听明白。什么？他侧着耳朵问。志愿军，中国部队，帮你们打美国佬的，胡一六大声地说道。白胡须长者确认了他的判断，站在他面前的确实是中国人，中国的部队。前些日子传说中国部队开过了鸭绿江，并且已经和美国人交上了手，他竟然真的见到了。中国同志，志愿军同志，白胡须长者流露出激动的模样，一边捋着胡须，一边后仰着身子，昂着头，以赞许的目光看着吴铁锤他们，连说：好，好，还是当年抗联那个样。吴铁锤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儿，抗联那个样，把我们当成当年东北的抗日联军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谁都知道最艰苦的莫过于东北的抗联，但是看看自己的这个打扮，看看现在的这个状况，跟当年的抗联又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人多枪多子弹多。当然了，当年的抗联要是有现在的装备，也早把小日本赶出了东三省。阿巴基知道抗联？吴铁锤还是问道。白胡须长者颇为自豪地说，我不仅知道中国的抗联，我还参加过中国的抗联。哎呦，吴铁锤一把拉住长者的手，连说，那你是老同志老革命了。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白胡须长者的手虽然瘦骨嶙峋，但是很有力量，让吴铁锤有一种硬邦邦的感觉。说了一会儿话，长者突然一拍脑袋，说这个光顾着说话了，也忘了请志愿军同志到屋里做客，快请志愿军同志屋里去，屋里烧着炕暖和。一大群人都到了白胡须长者的家里，里面果然暖和，迎面一盘大炕，炕洞里烧着木头绊子，门口一口大锅，不知煮的什么，咕嘟咕嘟的冒着热气。长者叫大家脱鞋上炕，这样他们就能好好叙旧。吴铁锤谢绝了长者的好意，说他们在雪地里站得太久，不便脱鞋上炕，而且在屋里也不能时间很长。白胡须长者明白了吴铁锤的用意，说他们有经验，冰天雪地就要有冰天雪地的办法，像个打仗的样子。吴铁锤心想，都是热气的大锅，知道那一定是吃的东西，有几次都想动手揭开那个锅盖子，但是吴铁锤不说话，他也没敢动，所以他只能偷偷地对着吴铁锤使眼色。曹连长、孙有壮、李大个儿差不多也是这样，一边听白胡须

0: 与长者说话，一边时不时地盯着那口锅看。吴铁锤明白大家的意思，毕竟已经过了晌午，都还没有吃饭，自己也正饿得难受，于是就对白胡须长者说：“阿八吉，既然都是自己人，我们也不客气了，看看有什么东西填填肚子。说实话，早上到现在水米没打牙，前胸贴着后背了。”长者又是懊恼的一拍脑袋，片言没有，一步上前揭开了大锅的锅盖，热气腾腾，密集的水蒸气在屋子里飘散开来，很快的凝结并悬浮在低矮的木板屋顶上，像是一团团浓浓的白云，浓而湿润。大家都围在灶台旁边，每个人的手里攥着一根木筷，说是根筷子，实际上就是根木头棍棍，不过是经过了朝鲜老人的加工打磨，更便于使用而已。吴铁锤有一会儿没看清大锅里的东西，待到蒸汽散去，才看到一堆黄白色石头一样的圆蛋蛋躺在锅里。吴铁锤认得这个东西，在他们苏北老家吴家集管这个东西叫地瓜。地瓜是苏北皖北一带的叫法。再往北到了孙友壮的沂蒙山区，这个东西就不叫地瓜了，叫土豆。而地瓜则是指的红薯。红薯在吴铁锤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又不叫红薯了，叫白玉。土豆学名马铃薯，槽连是一个东西，他们现在也管不了那许多了，用木头棍棍插上来也顾不得烫，又吹又拍的吃开了，连皮都没有扒。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朝鲜长者趁着这个机会自我介绍，说他十几年以前跟随着金日成的部队到过中国，毛皮大衣，说这个大衣有点像当年关东军的装备。抗联司令杨靖宇也穿这样的大衣。有一次杨司令给他们讲话，就穿的这样的大衣，戴着狗皮帽子，很威风，因此他对这种大衣印象特别深刻。吴铁锤说，不是有点像，他这个大衣本来就是正经的日本货，是日本关东军的标准装备。说着话的当口，风卷残云般，一大锅热地弹很快没了踪影。吴铁锤怕朝鲜白胡须长者多心，就对他解释说，他们这个部队打美国鬼子军情紧急，随身所带干粮不多，加上美国飞机炸得厉害，后勤一时供应不上，所以出来买点粮食，还望老抗联多多支持。白胡须长者一拍大腿，这个没得说。同时他也告诉吴铁锤，在眼下这个季节，家家户户差不多都是土豆，加上战乱，恐怕也存得不多，都像宝贝一样埋在轿子里。不过他要吴铁锤放心，只要说是打美国鬼子，村庄里的老乡都会帮忙。本来你们就是为了朝鲜，为了朝鲜才会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来受罪嘛。果然像白胡须长者预言的那样，留在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几乎都是倾其所有，拿出了他们差不多全部的粮食，土豆。土豆都埋在一家一户的轿子里，一堆堆一层层的，上面覆盖着泥土，看起来还非常新鲜。吴铁锤还特意下到轿子里看了看，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方圆不一，大小不等，分布在村头村尾以及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大的土豆轿子有一间房子那么大，能容纳十几个人，小的也有搭制而成，泥土封顶，保暖透气。大雪把一个一个的土豆轿子掩盖得严严实实，不知情的人根本就找寻不到。孙有壮在轿子里捡土豆，眼前的土豆轿子使他联想到他的老家沂蒙山区的地瓜轿子。轿子与轿子似乎有着相同的功效，不过相对于眼前的土豆轿子而言，他们老家的地瓜轿子更大更规整，不仅可以叫地瓜，也可以住人。当时的村庄里都有识字班，是一种由大姑娘小媳妇儿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在冬天识字班搞学习开会，多数都在地瓜轿子里。所以孙有壮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对吴铁锤说，朝鲜这个地方小，轿子也挖得小，这个地弹也没有俺们老家的地瓜大。吴铁锤说，你这不是废话吗？地弹当然没有地瓜大，你们老家地瓜大，你倒是拉辆车过来尝尝。孙有壮笑了笑，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又说，不过这里面还算暖和，俺看还可以防空，油挑子来了能抵挡一气，我看够呛。吴铁锤抬头看了看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的顶棚，就这个覆盖，别说是美国。

0: 无人的油挑子，他连我的盒子枪都挡不住。先入为主的吴铁锤具有实践之名，由于这次筹粮中见识了朝鲜老乡的土豆轿子，不久就因其而得福，在后来的空袭中逢凶化吉，大难不死。北朝鲜的狼林山区森林茂盛，但是少量的山岭坡地却大多贫瘠，不适合种植庄稼，唯一能够栽种并且丰收的便是这土豆了。对于山区的朝鲜老乡而言，这是他们一年四季里的主要食物。尤其是在这大雪封山的季节里，每家每户还能留藏有一部分土豆，也是相当的不易。吴铁锤他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筹粮的时候也没有都筹，当然给每家每户都留下了生活的口粮。白胡须长者带着他们一白胡须长者的土豆轿子身及两人，却并无多少土豆窖藏。他告诉吴铁锤，他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媳，老伴儿早年去世，大儿子是村干部，两个小儿子参加了人民军。窖藏的土豆原来有几千斤，北朝鲜的人民军六月里南下，两个小儿子随人民军去了南方。前些日子打南边过来的韩国军队开到村里，捆走了他当村干部的大儿子，带走了两个儿媳妇儿，这一走就再没回来。有人说他们都给打死了，又有人说他们都给带到了南朝鲜，是死是活老人也不清楚。他要留在村里等等他的儿子儿媳妇们。他对吴铁锤说，小日本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待了那么多年，最后还不是滚了蛋，所以他相信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总有一天不管是跟着北朝鲜的人民军，还是被南朝鲜国军带走的儿子儿媳妇们，都还会回到这个安详宁静的小山村来。对吴一六掏出来的朝币，老人说什么不要，你们帮忙打美国鬼子，我还要你们的钱，这成什么了？明显的不仗义嘛。吴一六却异常坚决地要老人家收下。阿巴吉，你老人家是个老抗联，知道我们中国部队的规矩，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中国不拿，在朝鲜也不拿。老人在中国的抗日联军待过多年，他一听便不再坚持，中国的部队还是当年抗联那个作风。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

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封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我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如果花40万给自个儿家孩子买一个低分上名校的内部指标，您乐意吗？最近啊，教育部新闻办威严教育发布了最新的预警，低分上名校内部指标不存在，感觉就像是在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它只会掉铁饼。但你架不住有的人他真敢张嘴接呀。已经有22名高考生家长被骗了，涉案金额900多万元，这是给骗子发的年终奖啊。说上海有这么一位郭先生啊，儿子高考不理想，哎呀焦虑啊，啊小小的年纪孩子都快薅秃了。这时候呢，手机里边蹦出了一条救命短信，哎，高水平运动队升学通道，嗯，听着名字就很高端。于是郭先生找到了一家教育咨询机构，啊，对方上来就亮出了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的聘书。这年头啊，骗子都学会搞人设了，就像那个地摊上买的什么世界和平大，不用成绩，我们直接把它包装成国家一级运动员。你听听啊，国家一级运动员不用训练，不用比赛的。听到这儿，你就肯定会觉得很离谱了。我天天在家里边葛优躺，那国家也没见给我发一个国家一级沙发运动员呢，是不是？但是呢，架不住他老郭信呢，他真信呢，而且他不但信呢，人家掏了40万，哎，心真大呀。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跟你说我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兄弟啊，当然现在是马斯克啊，你甭管是谁吧，我是世界首富的兄弟。那我现在资金周转不开，你给我100块钱，明天我还你1亿，1亿不够，10个亿，你信吗？更绝的在后边，啊，儿子收到通知书，一看，嗯，继续教育学院，那不对劲儿啊，说好的全日制呢？啊，骗子一看啊，你行啊，你还能区分全日制跟继续教育是吧？啊，那个你这是过渡期。啊，你现在继续教育学院刷学时，等我们 APP 上这个代刷，啊，把这个训练量给你拉上来，然后再给你交换成，就是给你包装成交换生。啊，你刷这个字儿就非常精髓了，你这听着跟游戏里边刷代练一样，是吧？到了这个阶段啊，换做正常的家长早就感觉不对劲儿，转头报警了。但是郭先生，他不一样。不撞南墙不回头啊，虚心请教骗子，哎，我该怎么办呀？啊，骗子更幽默了，你再等半年，耐心一点儿，我们通过国外某个名校的网络课程刷学分，再以交换生的名义回来。哎呀，一套操作下来跟倒腾二手海鲜似的，诈骗链玩的呀都搞起全球产业转移了。建议他们下次就说啊，送孩子上月球空间站修学分，回来直接获得一个外星留学生的身份啊，宇宙通用。更可怕的是，当警察去调查的时候，还有家长宁愿相信骗子也不信警察。有家长说了，别，反而说你懂什么，你别耽误我们上市，你快回去上班吧。更扎心的是啊，有些孩子明明考上了大学，但是因为相信这个所谓的内部指标啊，直接休学了，放弃就读。这哪是骗钱呢，这是连孩子未来的人生也一起打包给骗走了呀。警方最后呢，把这个团伙一窝端了啊，黄某等4人全部落网。好家伙，这帮人就是连个健身房的教练

验证都没有，然后他能给你编造出所谓的什么国家一级运动员，然后给你搞到内部指标让你升学，这东西压根儿就不存在呀。APP 这个玩意儿，花2、3天就能开发出来一个，页面上面就一行字啊，正在为您包装，进度99%，请充值然后继续。各位啊，记住3条防骗的铁律。第一个啊，凡是说不用考试就能上名校的。那不是骗子，就是喝多了给你催呢啊。第二，凡是让你下载 APP 刷学时的，那刷的不是学时，是你的银行卡余额呀。第三，凡是让你先交钱后办事儿的，那还拍着胸脯说办不成全额退款的，这帮人跑得最快，我跟你说。那哪是交押金呢？那就是交智商税。最后啊，最重要的各位，要学会独立思考。你平时跑个800米都喘气儿，喘得不行的，你说你能成国家一级运动员？你要是能成国家一级运动员，那我也是，我是银河系一级摆渡人呢。上节咱们说到这个高考选专业升学的事儿啊。那有上学的他就有毕业的，对不对？谁也没说在学校留一辈子的，这教授他也有退休的那一天。最近啊，这各种毕业典礼也是铺天盖地啊。咱们今天聊一个狠人，西安交通工程学院有一位叫秦延伟的同学。这位同学呢，毕业典礼那天干了一件让代课老师集体破防的事儿，要不然穿学士服，对吧？咱们秦同学扁担一横，挑着70块马拉松奖牌，跟挑着赶集一样就上去了。我当时看这个视频，我第一个反应是，兄弟，这扁担质量挺好啊。第二个反应是，学校保安怎么放你进来的？更狠的是，他往台上一站，主持人没开口呢，全场先爆发出了哇的一声惊呼，不知道的以为他是来给全体毕业生颁发奖牌的呢。说回这位秦同学，小伙子24岁，陕西延安人，专升本上的大学，通过专升本完成了学历提升，专升本期间人家干了什么事呢？2年，跑了7835公里。7835公里什么概念，朋友们？我这么说吧，从北京到莫斯科也就7000来公里。更夸张的是啊，他每天训练15公里，一个月跑350到400公里。我就说咱们平时啊，走个10000步就得发朋友圈显摆一下，人家每天15公里起步。你算算啊，你算一算，有多少朋友一年开车都开不出4800公里的？这秦同学这个膝盖啊，可能是钛合金做的。而且这兄弟的专业根本不是工程，是马拉松自动化，我估计。然后接下来是重点啊，为什么这么拼呢？人家说了，说爸妈赚钱不容易，自己靠比赛挣生活费。别的同学勤工俭学是当服务员发传单，他勤工俭学干嘛呢？跑马拉松。人家跑步能挣钱，我跑步呢？买跑鞋，买护膝，买夜光背心，买能量胶，买速干袜，跑完步一算废了，花2000多。而且呢，秦同学透露了，说他为了冲击冠军啊，连续3年都没回家过年了。我脑补了一下子他爸妈给他打电话的画面，妈，今天过年我不回来了怎么了孩子？工作忙啊？不是，我练马拉松的。那你练到什么时候回来呀？等我拿了冠军就回来。那你什么时候拿冠军呢？快了快了快了。然后呢，这一练就到了2023年，他终于拿下了人生第一个马拉松冠军。那时候他还在读专科。更狠的是啊，几个月之后他又在陕西省大学生运动会5000米拿了第一。这已经不是跑得快的问题了，他已经把跑当成专业了。我怀疑他的毕业，他10000米跑出了33分06秒的成绩，不仅夺了冠，还把赛会记录给破了。就我骑个共享单车，我都得喘半天，人家哭哭破记录啊。
最让我感动的其实不是他的奖牌数量，也不是他的训练强度，

而是他毕业后的规划。他干嘛呢？他要去参加西部计划志愿服务。他准备到西部去把自己的意志品质传递给更多人。你可能会想，他会在西部干啥呢？我猜他第一天到服务单位就会被人问，小伙子，你挑这两筐东西干嘛呀？他淡定的回答，这是我以前跑步的奖牌。那你还跑吗？跑啊，我准备从西安跑到兰州，再从兰州跑到乌鲁木齐，最后奔拉萨去。其实我觉得秦彦伟同学这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光要有梦想，还要有执行力，不光要有执行力，还要有耐力。真的，这种人生态度非常值得学习。我33分钟可能3公里都跑不到，跑一半我就开始怀疑人生了。算了，我骑共享单车吧，我就跟人家卷什么玩意儿。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

0: 友圈。
1: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最近有个热搜挺扎心的啊，名字叫做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这话谁说的呢？肯定是一个已经被掏空了的家长，在深夜看着那份长长的账单，含泪买电脑，要毕业旅行，要做那个什么近视眼手术啊，零零碎碎加起来70000多，我当时都懵了，你这领奖金来了这是。徐女士的女儿小青高考完啊，她算了一笔账，零散的开销就已经突破了几千块。啊，什么叫零散？就是你可能根本记不住到底买了啥，但是钱就是没了。就好像你每次去超市，你想着就买瓶酱油，结果最后结账发现220。徐女士说呀，说理解女儿想要犒劳自己，但这个账单啊真的让我发愁。我翻译一下啊，就是她应该是想说这个意思，我理解你想花钱啊，但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花我钱。理解归理解，但是看着银行卡的余额啊，感觉就像是你刚拔完智齿，然后递给你一个冰淇淋，虽然很甜啊，但牙疼。我是想说啊，别愁，因为以后会有更愁的。像我的老师啊，就是80后他们那一代啊，说上大学那时候三件套什么脸盆、暖壶、被褥。包括我上学那会儿，也就是背一个笔记本电脑上学，然后手机呢也就是普通的。你那个时候我上高中上大学那会儿才出的 iPhone 6，对吧？其实对那个时候来讲也不是特别贵，一个笔记本电脑一手机没了，没有其他更多的这个电子产品，也就是这些东西了啊。像我们专业学媒体的最多再买一个什么单反相机，这可能贵点，除了这个真的就再没有什么了啊。不像现在，你看 iPhone 啊、MacBook、AirPods， 对吧？你就只能含泪下单，然后安慰自己，哎，没关系，这手机能用4年呢啊。结果一年之后出新品了，你说你换还是不换呢？啊，今年不换，明年哎，电池不耐用，屏幕也不够大，换吧。我发现中国家庭啊有个铁律，高考结束之后的头一件事儿，让孩子学开车去，哎，去驾校。我朋友去学车，教练说你不是来学车的，这大夏天的你就是过来给我表演方向盘烫手。真的，我现在感觉中国家庭来说那就是继续教育学院呢。功能啊你未必用得上，什么120赫兹的高刷、1亿像素、 AI 智能。我想问一下朋友，1亿像素你要拍什么？你要拍隔壁大学的食堂吗？而且笔记本电脑啊，人孩子列出来那清单啊，笔记本电脑8000多。我想问孩子学啥专业？学电竞的。咱讲话了，电竞你8000块钱笔记本也不至于，你有那钱你买个台式不好吗？当然虽然现在内存条贵啊。人家普通专业你不搞电竞，说实话4000-5000块钱笔记本足够了啊。我并不是说你不让你买好的，而是我作为一个也用过电脑的一个成年人啊，它的功能它已经可以适配你的需求了，对吧？当然如果说你被计算机专业录取了，你确实需要这东西，它电脑配置再升级嘛，对吧？然后孩子那个清单里边还有那个做近视眼手术20000块。结果呢，孩子一睁眼，眼前的世界非常清晰，低头一看，把家长的钱包已经模糊了。而这些只是个开始，你别忘了后边还有4年大学的生活费等着呢。那么家长该怎么办呢？哎，别着急，给你们支几招啊。首先啊，实行消费分级制度啊，你要给他列出来哪些是必需品啊，技能类的需求有哪些，娱乐类需求有哪些啊，有些奢侈品比如说什么名牌包啊、高端电子产品配件这些啊，你可以直接划掉啊。娱乐产品比如说你有旅游需求，对吧，也可以穷游嘛。就像这两年啊，什么淄博旅游，你淄博那小串什么旅游怎么火起来的？不就是当代这些大学生们啊给带火起来的嘛，对吧？啊，旅游什么这些东西啊，各有各的玩法。 技能类，比如说你驾照，对吧？这可以花钱，这属于长期投资。比如说你要

学英语口语什么的，这个就是你出去找老师什么，这个钱可以花，对吧？但你要说你说非得在这个假期啊，我别的东西都已经搞了好几万块钱了啊，我非得趁这会儿我就学架子鼓什么的，看你的需求，功能溢出，我觉得就没必要了，对吧？另外呢，你要学会延迟满足，比如说晚买一个月，你能省上一个月饭钱，啊，像什么618、双十一啊，这时候买的确实便宜。啊，有的孩子说九月份开学我就要用上电脑，其实不至于，因为有很多学校啊，九月份、十月份，他可能那也就是公共课什么。说实话，用电脑的时候这不是很多。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学好像头一个半月我都没碰过电脑。啊，背是背去了，那完全没碰，因为开学那会儿用不上啊。我们寝室有一个电脑都够了。当然，我不是说你就可以不给孩子买啊。现在情况跟我们那时候肯定也不一样了啊。然后根据情况来判断。其实啊，道理大伙都懂，但现实往往是什么呢？家长听完这段啊，转头给孩子转了2000块啊，说不够再跟家里要。所以我真正想说的是，各位家长确实是很辛苦啊。考生们呢，也可以多去想一想，多思考思考啊。高考完呢，也不要太急着花钱啊，帮家里洗洗碗啊，扫扫地啊，说不定你妈妈一高兴，生活费就涨了。其实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本来是不太想聊的，因为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可聊的。那至于网络上每年高考之后都会兴起这个话题，就是大学生生活费家里每个月该给多少啊？有说每个月1200的，有说一个月1500的、1800的啊，还有说一个月1500根本花不完的，反正这每年都会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我也不说绝对的谁是是非对错，因为即便你说的对，网友听不进去。他依然会用着自己10年前、20年前甚至30年前的那个眼光来告诉你啊，标榜今天的孩子应该勤俭节约。但是他不知道20年前那时候他哪有什么 WPS 会员需要充呢。所以说啊，总结来讲就四个字，丰俭由人。懂事的孩子不需要你去啰嗦这些，那不懂事的孩子给再多他也是无底洞，关键在于家庭的教育和家风的熏陶啊。另外呢啊，家长们也不要忽视啊，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啊，不同的院校、不同的专业、不同的所在地区，它一定会有很大的差别。比如你在我们家乡东北小城，你去读书去，你跟你在北上广深，他的日常消费的水平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吧？来了，说这么多，咱也不唠叨这个事儿了，相信每个家长心里边都有一份自己的答案。如果说你真的在这方面啊有一些困扰，你也可以私信我，我来跟你聊一聊啊。咱们在节目里边就不多说了，因为每个人标准不一样啊。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些事情有争论啊，我们可以探讨啊，但是发生激辩啊就大可不必了，好吧？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来聊一聊毕业旅行。请到两位嘉宾呢，兼具不同的身份，一位是刚刚聊一聊毕业旅行这件事情，科兹能够很轻松的、相对容易的实现成型这趟闺蜜间的毕业旅行，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选择的出行目的地距离自己的学校相对比较近，因为在杭州上大学，而目的地选择的是舟山群岛，包括东极岛这一片啊。宁波这一片，再加上江浙的交通也比较方便，城市也相对比较聚集，所以很容易实现。当然也不排除说有一些毕业生他就是想好好的尽情的专心致志的享受这个假期，我什么都不想了，我要拿出绝大部分假期的时间去完成我的所谓毕业旅行，那我就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做一些更详尽的规划。当然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到资深的规划师帮我们来策划一下或者指引一些方向，对于毕业生成年的，尤其是他们把自己当做成年人，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假期当作是我从学校走向职场开启人生新篇章的一个算是仪式吧，有没有一些合适的目的地和旅行的规划方式可以来做推荐？
7: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毕业的时候其实想去一个长的目的地，远的目的地，然后并不是一定要考虑太长时间，比如说10天、15天，我觉得那个也有点长，或者是一个7天、8天的，那他去的这个目的地晚上飞早上就到了，他其实不用耽误太长时间。那如果是说毕业以后的工作不在乎这一个礼拜，我倒是觉得你像有很多人在唱

0: 找说啊说走就走的旅行，嗯，那也许更适合他们。
1: 对，
0: 那真的是现在符合这个时间，
1: 有这个心气儿，不是要稍微考虑一下预算这个问题。
0: 对，
1: 在外面待久了，信用卡透支了，不合适，基本上。

0: 五个晚上已经我觉得非常非常多了，因为他七天大概是对六个晚上吧，有两个晚上是在飞机上，那所以在当地住五个晚上。我们其实在推荐的时候也想过，这些学生他们最想玩什么，那其实我们也想过，一个对这个国家不太熟悉的人，他到了那儿最不敢做什么。
1: 你们专门探讨研究过这个问题对吧？
0: 对，那我们想就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儿，你最不敢做是什么？公交车，就是这个城市的公交系统是不是？
2: 对对，因为我不熟悉，我走丢了怎么办、啊、
1: 这个担忧可能不一定非得是出境，你有的时候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的时候，你也不会轻易的就说我坐个公交车，还是会有一些顾虑的。
0: 还有一个在澳大利亚，你要知道他们生活很随意的、然后他们的公交系统是这样的，我坐过一次，我上车以后我跟他说我从那个市中心的 Circular Quay 我要到这个邦迪海滩去，因为到那儿才能看见真正的海滩啊，有晒太阳的人啊，那我就上了车以后就问那个司机到那个邦迪海滩要多少站、因为我在他下面看到那个车是会到的、但是我数了那个站我也有点数不清楚，我就上去再问会更好。那个司机说我不知道，我就傻了。然后他说他看我很惊讶，那个看着他就跟我说，因为路上有些人下的站他们会摁铃，他摁那个铃我才停，没有
1: 人开盲盒互动感很强。
0: 对的，所以你就看澳大利亚的这个公交系统，它是这样的，在那个车上的每一根可以扶到的柱子和那个把手上有一个摁铃，它有一个红色的摁铃，只要你摁，它司机那儿会当
1: 知道你要下车了。
0: 那不管这个车上谁摁，他都知道这一站有人下才会停，
2: 又是地广人稀的地方，不见得每站都有人下。
0: 对的对的，所以他在回答我的时候他说不知道哪站下，后来他就说你不要坐远，你就坐到我旁边，如果到了我会告诉他说那个站离邦迪海滩还要走大概三分钟，他说不见得你会能看得到啊，因为我觉得到了那儿看见海了应该就能看到，他说不是，然后他让我坐在他旁边，挺友善的这些人。
1: 这个在澳大利亚当地的生活小提示其实是超乎我最开始预知的，就是我之前认为说不敢坐公交系统可能是出于社恐啊，爱人啊，不想跟人沟通啊，或者甚至是语言问题，虽然现在翻译软件非常发达了哈，但其实都不是，而是因为澳大利亚人生活的松弛和随机度导致也许你没有办法非常准确的按照站台站名儿去抵达到你所想去的地方。
0: 不敢坐公交系统，那我们就尝试，我们要让这样的毕业生去坐一坐他们当地的观光车、我们大家都知道最洋气的那种双层巴士，
2: 算是敞篷的
0: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元素非常棒，然后我们会让他们在悉尼坐这个敞篷巴士、然后你可以坐到二层去，因为我们在中国会怕晒，哎，怕皮肤晒黑，但是你要到了那儿你发现老外都愿意坐那上面、然后外国人他们会戴着墨镜特别炫酷的在那上面坐一天，他其实那个就是那个 Easy Pass 就是你可以随时上随时下，然后你可以坐一天，
2: 一天有效的，
0: 对，一天有效的、所以就是这个环节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跟常规的旅行社的旅游巴士的团不一样。
2: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样的旅行方式只能是你跟朋友们出去的时候可以采用，你跟父母那是不可能的。
0: 对的、这个是一个跟车有关系的，所以我其实很建议如果去澳大利亚的话，听我的建议的话，能去一个库车之旅还是挺棒的。怎么说是库车呢？刚才我说了一个公交系统的那个双层巴士观光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建议他们在悉尼，如果你想看歌剧院的话，想看海港大桥的话，通常的旅游团它是让你在那儿照几张照片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建议孩子们，你们可以去租一辆自行车，还有两人的那种自行车，超酷。然后你可以在岩石区兜一圈，骑行从租车到还车，再下来4个小时。
1: 那种自行车是不是单人的和双人同时骑的都有啊？
0: 对，但是两人骑的绝对考验是团队精神，就是看谁使劲不使劲，
2: 坐后面那个不使劲，前面那个光使劲。
0: 但是其实我觉得租车那个环节会让我更觉得那个是真正的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人他会在骑行的这个问题上他非常的那个专业，然后他们租给你的自行车都是检查和调整的非常好的，它全是变速的车，而且呢他会要求你必须戴上帽子， 戴上那个护膝啊，他非常专业。然后如果你看我们看到那边当地的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他还给你那个儿童座椅，然后小孩也必须戴上帽。所有在当地，其实在自行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不是新鲜的，但是在当地自行车绝对是一个高端运动，对吧？就是如果

0: 如果你在那个公园里边，在这个景区旁边，在悉尼歌剧院旁边，你能骑着自行车360度的环绕它看一圈，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
1: 就是感觉南半球，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都是那种运动基因很强劲的国度，所以在这儿呢，尤其又适配于毕业生啊，每天都不能闲着，咱就是有高能量人群。那到了澳大利亚的酷车之旅是很合适的，每天都让你把使不完的劲儿一定得耗光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毕业旅行，如果第一次选择去在暑期选择去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旅行的话，尤其是第一次，你可能会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看到非常多的打开方式。接下来呢，我们也收到了不同网友的旅行推荐投稿，比如第一位西西带给我们的6到8月的澳大利亚玩法呢，是11天3程，所谓性价比之旅，怎么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三座城市连在一起玩呢？
3: 这次出国去一趟悉尼、凯恩斯、墨尔本，只要顺序对了，省钱又好玩。第一站墨尔本，坐普芬比利百年蒸汽小火车穿梭丹顿农绿野山林。第二站大洋路12门徒沿，打卡英语课本同款海岸封面。第三站杰维斯湾海滩，近距离邂逅野生海豚精灵。第四站库兰达热带雨林，坐水陆两栖战车探秘原始雨林，看土著表演，报考拉打卡。第五站悉尼歌剧院，坐游船夜游港湾，赏璀璨悉尼夜景。第六站凯恩斯登大堡礁，探访剑士的绝美珊瑚秘境。
2: 第一趟11天3程，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三城连玩的方式，行程当中呢涵盖了山海和雨林，算是一次全打卡了。第二位带来投稿内容的呢叫做 KK， 他会建议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朋友，尤其是毕业旅行，可以选择悉尼、墨尔本还有圣灵群岛。
4: 第一次去澳洲旅行，我不建议去西澳、南澳和黄金海岸，也不建议去凯恩斯、塔斯马尼亚。我觉得最好去悉尼、墨尔本和圣灵群岛。为什么劝退前面这五个？西澳、塔州真的不是给第一次去澳洲的人准备的，景点之间动辄500-600公里的无人区，包车价格贵，沿途连个像样的超市都难找。南澳、黄金海岸确实美，但那里的美是收敛的，是内涵的，你需要的是那种炸裂的、纯粹的震撼。所以第一站必须是悉尼，别跟我说什么悉尼你太商业化，都是游客，那是因为你只会跟着大巴团去歌剧院门口拍个打卡照，去鱼市场排队吃天价龙虾。在我这的玩法是躺在 Watson's Bay 的草坪上享受阳光，是藏在周边人少景美的宝藏小镇，是童话公路，是悬崖步道，是热气球，是金色的夕阳，是绿油油的奶牛牧场。不用赶时间，慢悠悠玩上2-3天，比挤在市区人堆里舒服太多。悉尼的那种阳光明媚又松弛悠闲的调调是其他地方模仿不来的，它就是你澳洲最完美的起点。第二站去圣灵群岛，我带过无数客人，只有这里是真正能把人看哭的。这里没有拥挤的旅行团，没有流水线的旅行体验，只有最纯净的海水和最原始的珊瑚礁。住在海景民宿，每天推开窗就是碧海蓝天，坐船抵达白天堂沙滩，踩在像面粉一样细腻的白沙，看着海水逐渐变蓝，一切都美到惊艳。在空中俯瞰白天堂的全貌，那种上帝视角的震撼是你在凯恩斯永远体验不到的。傍晚坐落日帆船出海，吹着海风，喝着香槟，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太平洋，这才是度假该有的样子。最后一站在墨尔本，如果说悉尼是心脏，那墨尔本就是灵魂。它是街头巷尾的涂鸦墙，是藏在巷子里的宝藏小店。这个城市根本不用看地图，你随便乱走，转角都是惊喜。像 local 一样随意躺在海边，看着整个城市被夕阳染成暖金色，那种治愈感会让你记一辈子。从墨尔本出发，坐蒸汽小火车看企鹅，捡起12使徒言的英语书，这是地球 online 的支线任务，也是独属于你最难忘的澳洲记忆。这三个地方有悉尼的城市烟火，有圣灵群岛的纯净震撼，有墨尔本的文艺慵懒，把澳洲最精华的三个切面全占了。
2: 第三位的澳大利亚打开方式玩法推荐的内容投稿呢，就是最户外最运动挂的了。他叫做 Nicola， 在海边，他要带我们在昆士兰用5种户外旅行玩法认识澳大利亚，非常适合年轻人的疯玩。
5: 去年我去了2趟昆士兰，不管是春天还是冬天，这里永远阳光明媚，有10000种亲近自然的户外玩法。香港、广州、上海都有布里斯班的直飞，护照、相机、花衬衫，还有度假的心情，通通塞进好用的行李箱，落地就可以开始玩了。天，当然还是要坐船出海，去看看大堡礁。浮潜看海龟、热带鱼、珊瑚礁，沙滩晒个日光浴，别处罕见的小鸟在这里会热情地蹦到你身边。在大堡礁

0: 直升机看海，从海上平台起飞，绚烂的大堡礁就这么在面前展开。第一次具象地俯瞰我们生存的这颗蓝色星球，对自然又有了更多敬畏。昆士兰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在这里你可以忘掉人间的一切烦恼，像猴子一样兴奋地飞越无边的森林，看蓝色的闪蝶在林间飞舞，激流闪闪发光，鳄鱼在红树林里午睡，和彩色的昆虫捉迷藏。这里不仅是风景绝佳的跳伞圣地，价格也很有性价比。像鸟一样冲破云层，飞越晨雾弥漫的海湾，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行程。袋鼠和考拉有多萌不用我多说，在昆士兰你还能看到鲸鱼跃出海面，数不清的漂亮小鸟，仿佛来自侏罗纪公园的现实版恐龙。城市、公园、海上，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野生动物，花点时间边走边看，神奇的自然会治愈所有。
1: 谢谢 Nicola 的昆士兰户外运动打开方式。最后呢，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位是在今年的六月初刚刚完成了澳大利亚之旅的一位来自重庆的姑娘哈，也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她从住宿和出行，包括饮食选择以及自然城市的风貌，还有安全性和天气补充各方面，给我们带来了相对更完整的澳大利亚旅行体验分享。我们来欢迎到的是丽西西。
2: 为什么我去过北欧、东欧、西班牙、澳大利亚这么多国家，仍然觉得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你第一次想要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去看世界的这样一个国家呢？接下来听一听我的案例吧。因为我觉得澳大利亚真的是一个旅行张力特别特别非常的。首先我们先聊它的一个便捷程度，比起其他国家可能会有法语、意大利语这些语言作为他们的日常用语，澳大利亚它的日常用语都是英语的。所以我在澳大利亚七天，我自己英语水平非常非常一般的情况下，我觉得所有人说的大部分的话80%我都能听得懂，不管是点菜还是出行购物任何方面，目光所及的文字全部都是英文。在我的另一半是三天就下签了，而且他下来的签证默认就是一年多次，我走的是中介提交，所以我是3年多次，相当于在这3年期间，我可以有非常非常多次去到这个地方，并且每一次可以停留180天。同时，在我持有澳大利亚签证的情况下，我还能再去到新西兰，我也不用办签证了。从旅行 ROI 上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选择。然后再从费用上来讲，机票呢，我觉得这个是实时波动的，我就不去做对比了。但是从你在澳大利亚的开销上来讲呢，首先第一个住，我们第一晚上在悉尼住的是 W 酒店，法国、意大利这种地方，我们是不会选择一个非常知名的星级酒店的，因为很贵。但是 W 酒店它在非常知名的那个港口的地方，五一节的期间也指定成了1500块钱以内的一个价格，它跟成都市中心的 W 酒店的价格是一样的，它的性价比整体还是比较高。除了住这种比较知名的星级酒店以外，我们日常旅行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去订几晚上自己可以去做饭的民宿。我在墨尔本住的这个民宿不仅在非常市中心的位置，而且它的视野非常非常的好，安保也很好，可以自己做饭，有洗衣机，各方各面都很方便的情况下，我记得是1000不到1晚上。这个价格我不能说非常非常非常便宜，但是一定算是很具性价比的了。因为接下来7月份我刚刚去到意大利，那个价格是真的有点肉痛啊。然后从出行的这个维度上来讲的话，那段时间我们刚好遇上了墨尔本什么活动，他们政府自营的那些公交和地铁全部免费，除了那个从机场到市中心的那个是私营企业然后他收费的以外，其他全部免费。除此之外呢，就是打车，我们差不多有一次坐了一个30多分钟车程的一个地方，在 Uber 上打车，然后花销是100块人民币出头，这个费用来说肯定比国内算不上便宜，也没有说贵到非常非常离谱，按4-5倍价格翻倍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它也算是可以承受的。然后再来说它的吃方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心吃。首先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胃，我但凡去法国、意大利，我都会想尽办法的吃一顿中餐，或者是带老干妈这种出去的人。在澳大利亚没有这样的苦恼，你可以非常便捷的吃到越南河粉、泰国菜、日料、川菜、东北菜，你的选择面很广。我甚至还在唐人街吃到了那种桃酥，还有贡茶、喜茶，这些都非常便捷的可以喝到。以前我们去意大利或者是法国，我要特地去找亚洲商超，然后去买火锅底料或者

0: 是说老干妈，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那个超市，它就是可以直接买得到非常丰富的调料的，它不会像欧洲普遍超市，就全部是那种重复的，换了不同牌子包装的面包、饼干，还有意大利面。澳大利亚的超市我觉得就很丰富，你不太会觉得贵，就是20多块钱租一两个小时吧。但是它有啊，它有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很重要，因为很多华人在那边创业，你甚至在熊猫外卖上真的能以30多分钟点到一个外卖，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它市中化做得很好。
1: 那关于环球旅行家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毕业旅行，至于每一个人来说，可能都有不一样的定义，不管是近或者是远，我相信这是你人生全新篇章开启的一种仪式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人生当中至少完成一次所谓的毕业旅行吧。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同行。

0: 在大山深处，乡间田野，农家院落，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倾听民意。千米绝壁凿开出行路，深山瑶族村落用上自来水，180万征地补偿款如数发放，8000户居民见证老旧小区逆生长，清风正气在身边，变化可感可及。清风同行，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条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关乎敬老院老人的切身利益。攸县纪委监委迅速行动，采取4步2直方式，直奔敬老院进行核查。
1: 我们不提前打招呼，就是为了看看老人们的居住现状，摸清反映问题的进展。
0: 随着核查层层深入，隐藏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2025年1月，攸县纪委监委收到一条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虽然字数不多，却与敬老院老人的权益密切相关，这立刻引起了纪检监察干部的警觉。攸县纪委监委第2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李洪亮，
2: 收到问题线索后，我们马上到这家敬老院，围绕食品采购、资金管理等关键环节，深入地开展了排查。
0: 经查，涉事敬老院存在食材采购不规范、账目记录不清、护理人员配比偏低等问题。攸县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易长春，
3: 针对发现的问题，我们约谈了相关的责任人，并且推动了敬老院厉行厉赶。
0: 以此为切入口，攸县全面启动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项整治期间，县纪委监委共处置问题线索12条，立案10人，处理处分11人。查案不是终点，整改才是目的。县纪委监委做实做细监督执纪后半篇文章，精准向县民政局致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明确整改方向，压实主体责任。攸县民政局副局长贺诗煌，
4: 我们对全县的9家公办敬老院开展了全覆盖的检查，并且对发现的15个问题全部建立台账，近期整改到位。
0: 食品采购等工作制度，从源头上提升养老服务质效。贺诗煌表示，
4: 我们要让这个制度从写在纸上变成长在墙上、跑在数据里。
0: 监督的温度藏在细微的守护中。全县14家养老机构逐步配齐失能失智专区、无障碍设施，强化消防安全管理，推动养老服务从问题整改向提质增效全面升级。攸县民政局养老服务股股长贺娇雅介绍，
5: 现在我们养老机构会定期开展一些教育培训啊，组织各类活动等等，全面优化专业照护、康复治疗和保健服务。
0: 新市镇敬老院居住老人易命良，
6: 之前的伙食没有现在这么好，服务更不用说了，更够到了。
0: 黄土岭敬老院老人家属聂庆国，
7: 前没有这么繁华了，挺好的，挺好的，他们照顾得井井有条的。
0: 攸县监委委员王江泽，
8: 我们将持续聚焦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精准监督，既推动问题厉行厉改，又深挖问题根源，深化专项整治成效。
0: 2024年以来，攸县纪委监委紧盯养老服务民生重点领域，累计推动解决各类养老服务实际问题47个，让全县877名在院老人真正吃上暖心饭，住进安心屋，安享幸福晚年。以常态化、长效化监督，为全县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0: 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亚伦·皮斯和芭芭拉·皮斯的作品，这本书的名字叫《身体语言密码》。书本的编辑说，阅读这本书呢，可以教你运用比说话更有效的沟通技巧。老板、客户、竞争对手、谈判、求职、面试等等。身体语言密码可以带你走进人类潜意识深处，去解析人类最神秘的身体信号，开启无声世界当中最复杂的信息密码，教会比说话更有效的沟通技巧。书本里提到啊，比如说一个简单的握手动作呢，其实暗藏着影响世界格局的政治信息，还有一个无心的眼神交流，已然决策了千万级别的商务谈判。一个不经意的微笑，转瞬间就成交百万的销售大单。细微的身体语言蕴藏着如此巨大的魔力。无论你是政治家、谈判专家，或是营销高手，在你不知不觉之间，胜负大局已定。认识自我，让你从不知道、已经知道，再到掌控，再到彻底改变你对自己还有其他人的根本的看法，让你与他人的每一次交锋呢，都变成一段非常新奇有趣的人生智慧，使你的工作和生活事半功倍，最终实现人生的幸福与成功。其实这本书啊，还兼具了工具性和娱乐性的特点，因为它在内容上采取

是开放式的写作手法。所以当你从这本书的任何一个章节开始阅读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其实它是不会影响到你对全书内容的理解的。在这其中包含了幽默的文字、有趣的图片、大量生活实例和实验。无论你

人际关系和身体语言专家。他主持的电视节目也拥有傲人的超高收视率。而另外一位芭芭拉皮斯，他在自己12岁的时候从事模特工作，20多岁呢创立了自己的模特经纪公司，现在呢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并且呢他为全球的数百家企业机构举办专业的训练课程。而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书是这两位大师啊潜心30年的作品《身体语言密码》。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那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亚伦皮斯和芭芭拉皮斯的作品《身体》，身体语言密码节选。当一个人走进一间熙熙攘攘的房间之后，不用几分钟，他就能准确地描述出房间内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此时此刻的感受。

0: 在人类的口语尚未进化完全之前，通过他人的行为来解读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就是当时的人们所采用的最基本的交流方法。人类发明收音机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大部分沟通和交流都是通过写在书本、信件以及报纸上来完成的。只要能够持之以恒，坚持己见，并能写得一手好字，或许你就一定可以获得成功。对那些能够自如驾驭口头文字的人们而言，收音机时代的到来无疑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大展拳脚的机会。不过假如换成了更注重视觉效果的今天，他们可能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了。肢体语言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真诚、正直、富有同情心。政治与公共形象和行为举止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很多人物都有自己的肢体语言私人顾问。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刚刚分享到的呢，就是一些书本里的片段。书里面还展示了很多我们平时经常见到但是没有想过会代表什么的动作啊，有一些我相信大家会非常认可，比如说手掌的向上代表着弱势和谦让，手掌向下呢是代表强势和控制，比如说轻抚下巴代表的是思考，但手势稍微一变就代表迟疑。作者自己也反复强调，因为身体语言是有双面效应的，一方面呢会让对方此刻认知你为消极，那你们之间的氛围还是会朝着消极的路线走下去。所以作者

里很好的画了个圈，不管你消极不消极，为了让情况不至于变消极，最好少用暴毙的姿势。读完之后呢，就会产生作者这种循环认知的心理暗示。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来自亚伦·皮斯和芭芭拉·皮斯的作品《身体语言密码》。我们下期见。

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活力。

0: Nobody's perfect.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东往西方向，从城东路到新建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湖北线南向西，从团结路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吴光文参加县委办公室机关党支部迎七一主题党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30号。我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代表县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县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问候，向为龙山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领导、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县领导杨波、向义文、龙志勇、张明栋、张斌、刘建飞、田光志、张衍、刘玉芳出席会议。
1: 大会为受表彰的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吴光文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重温党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意义尤为深远。龙山是一片红色热土，孕育了红十八师四怕四不怕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落塔精神。这是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取之渊源，把绝对忠诚融入血脉，把信仰信念扎根心中，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吴光文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统筹抓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落实，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吴光文要求，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增强履职本领，要切实加强纪律教育和日常监督管理，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树立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鲜明导向，健全落实容错纠错机制，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务工作者要压实责任，提升能力本领，创新工作方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0: 6月30号，县委办公室机关第一、第二党支部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县委书记吴光文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与支部党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开展理论学习，交流心得体会，并观看党员教育片，在党的105周年华诞到来之际，共同接受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
1: 吴光文充分肯定县委办一年来的工作成效，认为办公室紧扣全县中心大局，高质量做好周旅发大会、县委重要会议等各项服务保障，切实发挥四最一中枢职能作用，全体干部政治坚定，担当实干，甘于奉献。吴光文强调，当前龙山正处于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办公室作为县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必须牢记党办性党，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作风，全面提升三服务工作水平，要在锤炼政治品格上走在前，把

0: 地质灾害防范点，勘察山体周边环境，排查村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处动态发展是否出现滑坡、垮坎等情况，叮嘱村民要时刻关注系统警报，做好应对防范措施。夏收时节，在石膏街道甘比社区成片的西瓜大棚内，瓜农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美都西瓜采收，各地客商现场装车外运，西瓜特色产业成为助力村民致富、推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1: 现在那个美都西瓜进入旺季啊，我们的销量的话，一天基本上可以达到5-6吨左右。
0: 石膏街道甘比社区与湖北来凤交界，优良品质的西瓜深受市场青睐，供不应求。
1: 这个美都西瓜非常的好吃啊，我们是专门把那个老板来拖的，已经拖了很多车了。
0: 据了解，社区人口2040人，目前共种植大棚西瓜300亩，仅此一项年产值可达300万元。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城东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
1: 主任，还有没有别的傻救人的办法？
0: 暖暖抽泣着问。
2: 我这里是没有了，我今儿个在街上碰见乡长，也求了他，可人家都是一样的口气，严办。你说我还有啥办法？
0: 这年头国家讲究法律，一讲法律事情就不好办了。要我说啊，你就想开点，在家把孩子和公公婆婆照顾好，等着开田服完刑回来照样过日子，你们不是都还年轻？人这一生谁敢担保不遇点灾遇点难？有啥不得了的，一忍也就过去了。
1: 不不，
0: 暖暖捂了脸哭着跑开了。沾石凳那天是哼着小曲儿进家的，进家就让女人去炒下酒菜。女人闻闻他的身上，不高兴地嘟囔道：
3: 酒气还没散，可又要喝了。
2: 喝？为啥不喝？今天是最值得喝的一天。
0: 詹石灯快活地叫着：我要来一个庆贺，庆贺那些胆敢和我詹家作对的人得了他们该得的下场。
4: 第二天半晌午的时候，詹石凳才出了村子，悠哉悠哉地向自家承包种树的那面山坡走去。自从当了主任，他很少有起早上山下地的时候。他家山上和地里的活多是村里巴结他的年轻人主动来帮他干的。他常常是站在山脚和地头，用手指点指点就行。偶尔也会掏出口袋里的香烟给帮忙的人散一遍。承包山坡种地是劳力多的人家才能干的事情，比较费力劳神。詹石凳所以坚持要承包在这个山坡，是因为这面坡上的树原本就长得很好，他只需在个别空处加种一些新移树就行了。而且过几年他就可借口树太密伐一些卖钱。今天的活路是给新栽的新移树根部施肥。妻子已先他上了山坡，正和前来帮忙的弟弟詹石梯一起把运上山坡的土肥向筐子里铲。弟弟前不久已经和邻村的一个姑娘结婚，且已分开另过，照说自己的责任山上和责任地里也有活干，可他知道哥家的活得靠人帮着做，就赶了过来。
2: 怎么没有别人来啊？
0: 詹石凳站在山脚问妻子：
2: 我昨日不是让你找几个人吗？
0: 这个时候家家都忙，再说村子里出去打工的人也多，没有几个壮劳力了。妻子说：咱自己干吧，甭惊动别人了。
2: 嗨，你这个女人！
0: 詹石凳脸上现出了愠色。出去打工的再多，村里总有做活的人吧？自己干，这得干到啥时候？逢到要宅基地盖房子、要计划指标生娃子、要减少摊派款子时，都来找我了。帮我干点活倒没人了。
2: 石梯，你去村里给我把马老四、童芳、九鼎他们几个喊过来。
0: 石梯应了一声就跑走了。妻子白他：
2: 你说这是啥求话？
0: 詹石凳不满地瞪了一眼女人：
2: 不当主任了，谁能不让我当主任？老子当了十几年主任，在楚王庄谁能顶替了我？

0: 些粗活怎么好劳您动手？哦，快给我们吧！哎呀，嫂子也真是的，为啥不提前跟俺们打个招呼？这些活咋能让你们亲自干？跟俺们还讲客气。说着，已夺下沾石凳手上盛土肥的筐子，动手干了起来。詹同芳也笑道：“主任没名没夜的为咱楚王庄人操劳，俺们要再不相帮着干点粗活，心上能过得去？”詹石凳这时叹口气说：“行，你们几个还算有良心，知道心疼我这个主人。实话给你们说啊，我每天可真是忙得晕头转向，全村几千号的人，啥求事都来找我，啥求事都得我来操心。就说你们几个被矿开田祸害的事儿吧，你们的绿豆地没了苗，我比你们还急，不停地往乡上跑，希望乡上严肃处理那个狗小子，保证让他赔偿你们的损失。不说别的，单是我的屁股都让自行车的座子磨疼了。”“那是那是。”同方附和着，跟了又问：“乡上最后会咋样处理开田？”“现在还不清楚。”詹石凳说：“反正不严办他，我想你们是不会答应的，对吧？”“对对，心太狠，连村里人都敢坑。”詹同芳话到这儿戛然而止，而且眼直盯着不远处的山脚。詹石凳扭头一看，才知道是暖暖红着眼站在那儿。“有事儿，暖暖？”詹石凳的脸冷了下来，高了声问：“俺想求你领俺再去乡上一趟。”暖暖的眼泪又流下来了。“没有用的。”詹石凳边说边向暖暖走过去：“我昨儿个不是已经给你说清了，这种坑农害农的事情上边不会轻办的。你可能没看过报纸，报纸上一直都在要求严查严办坑农害农的人。
1: 可这事儿俺们实在是冤枉啊。
0: 要不你自己去试试？”詹石凳眯起了眼睛。“
1: 我乡上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
0: 我说的你不相信，你自己又不敢去，你让我咋着办？
2: 暖暖的嘴张了张，却没有出来声音。暖暖又是一夜没有睡觉，前半夜是在慌乱后悔的哭，当初真是不该鼓励开田买那些除草剂呀。后半夜是在费尽心思的想，咋办？去求谁才能救了开田啊？
0: 暖暖把自己的亲友们想了一遍，除了种田的，就是打鱼的，没有谁能帮得了这样的忙。
2: 那就自己去乡上找人吧，也许能在乡上找到一个好心肠的官，能听自己倾诉冤情，会把开田放了。
0: 暖暖拿定了主意，早上起床就把单根给婆婆抱了过去，然后自己换了衣服，拿了些钱便要出门。婆婆知道她要去乡上找人救开田，跟过来流着泪交代：“
1: 见人多说软话，千万别同人家吵，可不能再让人家把你也扣下了。”
0: 青葱嫂听说暖暖要去乡上，忙拿了三盒黄金叶牌香烟过来说：“
3: 这是你长林哥上次卖猪时人家奖励的好烟，我没舍得让他吸，今儿个你带上，到乡里见着当官的给人家散散。”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

0: 演播曹小林。
1: 主任，还有没有别的傻救人的办法？
0: 暖暖过去多次来过这巨香街，可并未留意派出所在啥地方。今儿个走到香街上，问了几次才算找到派出所。但到了派出所门口，拦住几个出门的警察探问开田的情况。那几个警察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案子还没结，眼下不让见面。没办法，暖暖只好转而去乡政府，直接找乡长吧，他是一乡之长，管着派出所，也许他能让派出所把人放了。暖暖虽然在北京住过，但进乡政府大院却是第一回，加上又是求人，不免心里有些发怯，于是走得有些迟迟疑疑。正是这迟疑让看门的男子留意到了他，过来把他拦住了。干啥？你想干啥？
1: 我想见
0: 乡长。不在，走开。那人很干脆地挥着手。
1: 大哥，我确实有冤要向乡长说。
0: 暖暖掏出青松嫂给的黄金夜烟，抽出一支递过去。那人挡开他的手。不惜不惜，快走开。暖暖一时不知该咋办，眼圈变红了，带了哭音求道：
1: 大哥，俺娃他爹被派出所抓了来，他是冤枉的，求你让俺见见乡长。
0: 说着就把手里的那支烟又强着塞到了那人的手上。那人的面色此时和缓了些，结果烟夹在了耳朵后边，压低了声音道：这政府大院是不让上访的人进的，你要实在想见乡长，就站在大门外，他待会儿要出去，到时候我给你丢个眼色，你拦住他，抓紧时间说你的事儿。
1: 谢谢，谢谢大哥。
0: 暖暖急忙朝那人鞠了一躬。暖暖于是便站在乡政府大门外，睁大眼看着进出的人。不大时辰，当两个中年男人向大门走过来时，那看门人轻咳了一声，朝暖暖使了个眼色。暖暖就急忙迎上去叫：
1: 乡长，我有冤枉呀。
0: 络腮胡子的乡长愣了一下，停住脚问：哪个村的？啥冤枉？暖暖就急急地答道：
1: 楚王庄的，俺叫楚暖暖，俺们娃他爹叫邝开田。
0: 邝开田？乡长接住暖暖的话头，拍着额头想了一阵，皱起了眉头问：是那个卖假除草剂坑害乡亲的邝开田吧？
1: 是的，可那除草剂俺们是从别人手上买的，根本不是故意要害乡亲们。
0: 种地的那份艰难吗？怎么能做下这事儿？眼下事情正由派出所调查，我帮不上你什么忙，咱们只有一起来等待结果，好吗？
1: 能不能先把人放了？俺娃儿小，一家就指着他干活嘞，我娃他爷爷还有病，也受不了惊吓。
0: 那得由派出所根据调查情况来定，我不能下命令。好了，再见，我还有事要出去办。乡长急匆匆地绕开他，向远处走了。暖暖绝望地呆立在那儿，看来见了乡长也是白搭，开田不可能被放出来，这可怎么办好？暖暖的眼泪便又流了下来。哎，大妹子，别着急。那看门人这时走过来，低了声说：你男人叫啥名字？犯了啥事儿？我来替你向派出所问问情况，光哭可是没有用的。暖暖于是又把名字和事情说了一遍。那人说：你站在这儿等等，我去传达室里打个电话给你问问事情到了哪一步。说罢就又进了传达室。暖暖就站在那儿心乱如麻的等，大约有顿饭功夫，那看门人果然又走了过来，小了声说：大妹子，给你问清了， 眼下能不

0: 不能放了你男人，关键不在派出所，而在于你们的村主任，只要他同意放，这边就会放，赶紧回去找你们主任吧。
1: 哦，
0: 暖暖吃了一惊。派出所基本上判定你男人是属于上当受骗后又害人的，这样的事儿，只要当事者答应赔偿受害者的损失，一般都可以放。可你们村主任咬定不能放，这就麻烦了，明白？暖暖的身子打了个冷颤，他一边向那人鞠躬，一边说：“
1: 谢谢你大哥，你可帮了我大忙。”
0: 暖暖骑上自行车，没命地踏着脚蹬，几乎是飞回楚王庄的。进庄时，太阳刚刚沉到后山的那边，鸡和鸭们刚刚准备进笼歇宿。他没有先回家，而是径直去了村委会办公的小院子。还好，詹石凳还坐在他的办公桌后，眯了眼抽烟。我就坐这儿等你，咋样？带没带回好消息？詹石凳看见气喘吁吁的暖暖，平静地指指一旁的一把椅子，示意他坐下。
1: 主任，你不能这样对待开田。
0: 暖暖没坐，径直说：“这是啥意思啊？”詹石凳声色不动：“我该咋样对待开田？奖励他，给他戴上大红花，陪他喝一瓶老白干？”
1: 我已经问过了，我都明白了。开田现在能不能放出来，全在你，是你不让放的。
0: 是吗？詹石凳笑了一下。真的问清楚了？
1: 当然。
0: 那就好，我以为他们不会告诉你，看来你还是有些办法的。你找的谁？
1: 主任，求你让他们放了开田吧。开田确实不是存心做坏事，他是上当受骗又害了别人。俺们自己的二亩绿豆不也是绝了收？俺们真要知道那是假除草剂，还能朝自己的地里使吗？
0: 那恐怕不行，他毁了村里的庄稼，祸害了我的村民。我身为主任，理当为民伸张正义，因此他必须受到惩罚。詹石凳声音虽然不高，但说得斩钉截铁。
1: 这恐怕只是借口吧？你要惩罚他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娶了我，是因为我没有嫁给你的弟弟。
0: 暖暖直盯着詹石凳的眼睛。随你怎么说吧。詹石凳又接上了一根烟，长长的吸了一口，很悠然地弹了一下烟灰。最好别把私事儿和公事儿搅到一起，好吗？
1: 主任，你要为当初的事生气，就把气撒到我身上吧。那不愿开田，是我不愿嫁给你弟弟的。我和你弟弟平日没有接触，没有感情基础，我不爱他。尽管我自认为我没有做错什么，可我还是愿为那件事给你们一家造成的伤害，给你赔个不是。也许我当初应该换另一种做法更好。
0: 暖暖的声音里满是歉意。
1: 仅仅是赔个不是？
0: 詹石凳一直眯着的眼睁开了。
1: 那你要我咋着做？赔钱也行，你可以先说个数，待俺家从这回的灾难中缓过劲儿来，一定赔你。我先给你写个保证，行吗？
0: 我从来就不缺钱。詹石吐了个好看的烟圈。
1: 那我给你赔礼。
0: 暖暖说着扑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近年来，未成年打赏的话题越来越受关注。孩子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在网络之上做出了大额打赏或者是充值，有的甚至高达上百万。被家长发现之后呢，家长就向平台要求返还这个钱款。那孩子打赏出去的钱能不能够要得回来？家长要怎么证明打赏行为是孩子做出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未成年人打赏充值的那些法律问题。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啊，一位是曾志梅曾法官，曾法官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另外一位是刘更超刘法官，刘法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3: 今天呢，请到两位啊，跟大家来说一说涉及到这个孩子打赏的问题哈，因为这样的案件呢频繁见诸媒体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也多多少少有所了解哈，那大家介绍一下。
4: 好，那个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审理的这类案件呢，大多主要的情形，都是未成年人，就孩子们在直播平台上购买一些虚拟的这个货币兑换礼物，然后对主播进行这个打赏。比如说我们审理的刘某、苏某平台的这个案件，这个孩子呢，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呢，就充值了这个20000多块钱，然后打赏的是和平精英游戏的这个主播。我们审理的打赏未成年打赏的案子啊，基本上都是这类的情形比较多。
3: 哦，因为像孩子啊，岁数都是也不是很大嘛，自己呢没有经济收入哈。那一般孩子打赏这些主播的这个钱，通常都是从哪儿来的？是他自己的，比如说攒的什么压岁钱啊，还是父母给的钱呢？还是用什么样的办法从父母那儿拿来的钱？
5: 从目前咱们受理的这个案件情况来反映的这个几个共性吧。一个呢就是基本上都是通过网络或者电子支付，比如说微信支付啊、支付宝，还有呢是这个网银。孩子呢通过这几个途径。然后这个钱呢大部分肯定是父母的账户里边钱。然后呢有一小部分呢是这个父母给孩子的，比如说这个学习的费用啊。有的还有一些低龄的这个留学的孩子，他

0: 里边掌握了一定的这个资金啊，并且这个在这个支付父母又没有及时发现啊，这个就有可能就大额的就支付出去了，基本上是这种情况。
1: 那一般啊，是这个孩子直接用父母的账户来支付呢，还是说他有转这么一道手，比如说孩子把父母的钱转到自己的账户下面，然后呢再通过自己的账户打赏给那些主播呢？
0: 是那个孩子一般都是掌握了这个父母的账号密码，然后呢在这些大部分上是在平台充值，通过这种手段然后就把这钱花出去了。
1: 那一般咱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这些涉及到这种未成年人打赏主播打赏的这样的案件，一般涉及到的金额哈，少的能有多少，多的能有多少？
2: 少的大概可能这个1000多块钱，多的呢，就像刚才我介绍的那个，短时间内充值量就达到2万多块钱，数量有些还包括，别的法官审理的可能有10万左右的，这个量还是挺大的，
1: 那一般哈，父母又是怎么发现的呢？
0: 这个特别。符合孩子的这种行为特征啊，一般都是，有的是试探性的小额啊，这个几块啊几毛这么往外打，他逐渐胆儿变大了之后，像我
1: 因为刚开始父母没发现，
0: 对，像我审理这个案件，这个将近打赏持续了1年半以后，父母才发现。这个是用网银，这个孩子是用网银来充值，像这个曾法官说，有的孩子可能上来就，这个掌握这账号，立马就这个花几万块钱出去，这种情况也有，就是一旦这种大额的变动引起父母注意了，然后父母呢这时候才知道去问孩子，就是基本上是这种情况。
1: 那一般情况之下，
0: 平台方作为被告。
1: 没有选择主播的是吧？一般都选平台。
0: 对
1: 啊，
0: 这个可能平台这个主体比较好确定比较确认。
1: 明白。那作为平台来讲，他可能也会觉得很冤枉。那你看，你这是你们孩子自己这个主动喜欢我们主播，给我们主播打赏，那你凭什么还要把这钱要我们退回来呀？通常啊，这个平台方他是有什么样的答辩意见呢？
2: 通常呢，这个平台呢，都以这个打赏的这个主体是不是这个孩子来作为这个答辩意见，因为网络是虚拟化的，那么这个有可能他的这个网名、他的这个注册的这个信息，虽然标志可能是未成年，或者说没有标志是未成年人，那怎么能够证明他就是这个孩子打赏的呢？有可能会是家长打赏的，他可能会这么认为，是吧？那你得证，我通常是平台通常都以这个理由来进行这个主张，你这个小孩或者是家长，你主张的这个事实，能不能成立？都能以这个形式来进行答辩。
1: 那一般情况之下，这一类案件通常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审理的这类案件呢，目前来看都是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这个呢，我们也分析了一些原因。从家长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出于保护孩子的这个隐私的这个心理，他愿意这个案子调解结案。从平台的角度呢，平台他一旦查实这个打赏的是孩子，是这个未成年人，他也愿意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法院呢，作为这个司法机关，当然也很乐意，如果双方能够以调解方式来结案的话，对双方都是有一个好的这个处理的这个结果。
1: 那也就是说平台都会退钱喽。如果能够确定这个打赏行为的确是孩子做的。
2: 对，如果是能够确定，因为这个平台它在收到这个案件诉讼之后，可能会进行一些这个数据的画像，如果能够确定是这个孩子进行的一些打赏的这个行为，那通常情况下他也会这个把这个钱退给这个诉讼的这个一方。
1: 刚才曾法官也提到哈，就是说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啊，平台方通常都会以这个打赏的是不是孩子来进行答辩哈。那一般情况之下，怎么来证明啊打赏的的确是孩子？这个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在谁啊？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审理这一类案件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啊，需要着重来审查的一个方面？
0: 光是这个家长的举证难，其实在法院的认定上也是这个证据上存在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未成年人打赏呢，这就像有的家长反映的说，那我总不能

0: 用一个摄像头对着孩子实时监控他在做什么、
1: 对没错。
0: 然后等到我起诉的时候，我的主张我要去证明是孩子做的，这个很确实很难做到。
1: 嗯
0: 啊，这里边呢确实也反映出咱们技术进步之后呢，这个相关的刚才宗老师说，比如通过数据的画像啊，或者这个技术的监控啊，这些措施呢可能还没有及时跟上。
1: 嗯，
0: 存在这个问题。
1: 哦，所以说这一块对于家长来讲，想证明其实并不容易，尤其是通过家长的这样的账号来直接打赏的情况。
2: 嗯、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如果说我们确定了哈，比如说确定了这个打赏行为的确是这个未成年人做的，那么他这个打赏的行为到底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啊、那这块呢？二位，我们从这个法律上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哈。
2: 这个依照咱们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啊，八周岁以上的这个未成年人，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
2: 他实施这个民事法律行为是要由他的这个法定代理人，或者说经过他的这个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的。当然，如果纯获利益的这种行为，跟他的年龄、智力啊相适应的这个行为呢，重获利益的是可以认的，但是像这个未成年人打赏这样的这个行为呢，显然它不是一个重获利益的这种合同行为，是吧？
1: 对对对，没错。
2: 那么也可以认定是跟他的这个年龄和智力和他的这个精神状况也是不相适应的。那么打赏之后呢，通常呢这个监护人都拒绝追认，因为比如说他打赏，他像刚刚说的这个打赏这个游戏和平游戏啊，打赏这个主播呀，这个都是大额的这个打赏，那不予追认，那合同无效的话，双方都要负返还的这个义务啊。我只要认定这个合同无效，那么平台就要负返还的这个义务，那我们就依照法律的规定去审理这个案件啊，看看是不是能够认定为这个合同无效。
1: 对，您刚才提到纯获利益的行为，那么也就是说一些就是这个利益是未成年人获得的，
2: 对
1: 啊，
2: 对，
1: 是吧？那么打赏实际上是他用金钱来支出的这样的行为。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这种打赏行为一定要是年满18周岁的话才有效吗？
4: 嗯，
3: 还是说16周岁就可以了呢？
5: 这样的，这个其实呢，这个我们可以比照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交易行为，然后如果说刚才宋法官一直在强调的一个是不是和他的年龄是这个相适应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假如说我们孩子拿这个钱去买文具，我们不能家长不能说主张去说这个无效，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生活常识，
3: 对，
5: 然后。所以在我们这儿一直强调的是大额啊，巨额这种打赏。如果说孩子，比如说他真的玩了个网络游戏，然后呢花了块8毛，说这个网络游戏里边说个别的小道具什么小功能什么开通了一下，他是不是就一定是无效的？这个不一定啊。然后我们呢还是不能脱离我们的这个生活常识，
3: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因为这种生活常识、生活习惯其实也是民法典的法律渊源。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涉及到这个未成年人打赏的这样一个行为的有效性的问题哈。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提出比如说要把钱要回来到底应该是由这个打赏的未成年人来向平台要呢，还是说家长可以作为诉讼的主体来向平台要这笔钱？当然我们前提都是说家长能够证明这个行为是孩子做的哈，以这个为前提。二位谁跟大家来说一说？
5: 从目前受理的案件来说呢，全部都是家长啊，这个作为原告啊，要么呢是作为这个法定代理人
4: 对，代理人
5: 来这儿主张这个权利，然后这个也是符合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情景的啊。一旦家长发现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上火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就家长肯定第一时间啊，他选择然后去来起诉啊。这个以家长这个名义来这个诉的呢，基本上都是以侵权啊、侵权的案由来的啊。如果说是这个以未成年人名义，家长作为法定代理人呢，一般是以这个合同的名义来起诉的啊。这是家长自己选择的问题。
3: 您说是以侵权这个案由来诉的，是不是也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比如说孩子用了家长的这个钱，
5: 是的，
3: 用了家长的微信或支付宝的账户，等于说家长的钱我是直接受损失的这一方，
5: 是从这个角度来，
3: 是吧？
5: 是的
3: 啊。那刚才呢也跟我也问了一下二位哈，就是通常情况之下啊，这个被告都是这个网络平台啊，没有选择这个主播哈，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主播有可能会也会承担一些责任呢？也会成为一个被诉的主体呢？
4: 得看他们起诉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因为主播跟平台之间也是一个合同关系，是吧？那如果说能够证明主播存在着一些违反合同的这个行为，比如说欺骗、诱导未成年进行打赏，那么这个时候他存在过错的时候，他也有可能把主播作为一个被诉的一个主体。
3: 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么多案件，也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现象了。那么到底这类这个未成年人打赏的这样的一个这一类案件啊，它背后所折射出来的这类案件发生的原因都有什么？能折射出的问题都有什么？二位谁跟大家来说一说？
5: 好的，其实呢，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来考虑。然后首先呢，咱们这。

0: 这个现在的孩子呢，生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啊，他对这个技术的应用啊，可能比我们家长还要这个熟练。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考虑呢，就是家长这个孩子他使用这些网络支付工具的这个能力呢是有的啊，并且呢甚至非常这个熟练。
1: 嗯
0: 啊，但是呢，并不是因为技术进步了，孩子的鉴别能力就提升了。
1: 是是是，
0: 技术进步了，但是孩子他还是孩子。
1: 嗯。
0: 所以说在这方面呢，这个孩子呢他对这个钱的认知啊是还是没有跟上的。比如我们在案件当中发现，就是有的孩子呢在支付的时候说这就导致从孩子这个主观上面这种原因啊。另外一个呢是监护人，咱们刚才提到几种支付方式啊，什么网银呐、网络支付啊这些方式。
1: 对对。
0: 那他账户密码孩子是怎么得到的，这里边就反映出我们家长的监护在这方面这个有失责的地方。那么第三个呢，我刚才也提到了技术发展之后呢，然后技术的相关的比如画像啊，比如这个平台的这个管理啊，一方面呢没有及时跟上。那这里边反映的就是其实是平台责任的问题。
1: 那平台的责任都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通过这类案件能够暴露出这种网络平台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咱们几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平台在这个打赏和这个充值的时候啊，咱们现在有要求说你要做提示。曾经我们也看到过有媒体呢做过这样的这个评测啊，家长呢在也会提出来，这种提示呢就是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些格式的协议一样，密密麻麻的小字弹出来。然后咱们可以想象，我们大人都很难去看这些东西。
1: 对对对，孩子更不会看了，
0: 不会看，
1: 直接点同意，
0: 对，
1: 就过了，
0: 就接着往下走了。所以说在这方面，咱们以这个点来说，其实这种提示呢并不难。你如果说把它改成一个简明扼要的一个声音提示，也许孩子就停住了。
1: 是
0: 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简单的这个现象背后呢，其实反映出的是人的这个思想方面的问题。就是还是认识不够，认识不足，或者是我们都这个有理由去怀疑是这个有消极对待的这种情绪在里边，是吧？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平台对这个平台内的，比如说这些主播啊，他的这个说是管理也好啊，还是说这个监控也好，比如说你要引导未成年去进行网络交易的时候，平台是不是能够及时发现，还有在事前是不是能够及时这个做出预防，比如说做一些必要的这些培训呀，这些这个规范性的东西，这些都是平台应该尽的社会责任。我们以前还可以说叫做社会责任，现在呢，咱们6月1号新实施的这个微保法，其实在网络保护方面对网络平台提出了很多的要求，所以说我们希望呢，平台在法律意识和这个社会责任这一上面都在进一步的上一台阶。
1: 没错。那最后啊，我们还是给家长们做出一些提示吧，是吧？针对这些问题，二位觉得作为家长又应该怎么去防范这一类问题的发生？
2: 是这样，就现在的孩子啊，不使用电子产品是不可能的，是吧？与其赌不如输。那么我们认为呢，就家长要学会引导孩子上网，要有效的监护好自己的孩子在网上的一些这个行为。那么通过自己家长的这个以身作则的上网行为，在家里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上网环境。因为如果家长你每天做什么，可能孩子就会每天看你在做什么，他也想做什么。
1: 对。
2: 那么还有呢，就是家长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这个家庭的财产。刚刚说到的这个电子货币的管理，自己的支付宝、微信、网银等等这个账户的这个密码信息，这些信息要管理好。做好一个这个，如果任何发现有任何异常，要及时的制止孩子的这个一些行为哈。对于孩子沉溺于直播的这种行为啊，家长一定要在家里面呢，通过这个电脑的，可以通过一些直播的这个软件啊，可以插入一些直播的这个设置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先进软件设备锁啊等等，这些通过技术方面去控制自己孩子对于这种直播的这种不良的这种打赏的这种行为。
1: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涉及到未成年人打赏的一些

我自己，安稳总伴随着刺激，窗户张完没关，盯着房顶拼命呼吸，情绪无法自理，就像你也和我一样自闭，他们不用睁眼就看你，

中心妥协我的底线，叫我独行侠你随便，想怎样你都随便，叫我独行侠你随便，把自己关在房间，我有病你千万别接。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在我印象当中，杨丞琳好像从来没有刻意的想要转型。那张一度被认为是杨丞琳想要转型的半熟宣言，现在想来不过是被转型而已。不过因为那么一首带我走，也让人窥见了杨丞琳有想要证明自己实力的想法。

在我心里，我始终相信艰难困苦都只是暂时的，哪怕生活糟糕透了，也绝对不能丢掉希望，因为无论怎样，我们都还要继续生活，心向美好，就一定会有好起来的那一天。

魏如萱是一个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现场表演里有着很独特的自我风格。她的曲风虽然很独立，但她的音乐却不独立，这也让她的音乐脱离了自然卷时期那种清新可爱、轻松调皮的趣味，跨进了独立时代主流的表达模式，并且是将慵懒、文艺、敏感这些特点照单全收。

五月天的作品中，一种真实的状态处理得非常好，对于绝大多数问题表达了一种很自然的状态，没有好坏，这种真实令人感动。因为艺术是不需要答案的，艺术只需要最纯粹的美的感受。

0: 长大可以说是一种必经的溃烂，这种溃烂的结果是他长了疤，然后疤又退掉，时光让那新生的颜色逐渐变色，和之前融为一体，直到除了你自己，别人都以为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也只有你自己明白那种痛苦与酸楚。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We the best music. Another one.

海纳百川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你不能保证每一滴水都是干净的，但是你要有豁达的胸怀让它流出来。你不能保证别的，也不能要求别的什么，只能保证自己是干净的就可以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的渣。
1: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许冠杰的歌曲有一个特点，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特别接地气。他唱的都是市井百态和底层大众的生活，但诙谐有趣的曲调也大多透露着一股乐观向上的心态。

在创作的专业性上，薛之谦比不过职业创作者的结构严谨、底蕴丰富、安排合理，但胜就胜在对旋律和流行元素的敏感，对自己个人风格的熟悉，以及高明却不深奥的情感表达能力。

0: 薛之谦的作词水平也远称不上大家或者是艺术家，但是可以精确地找到和特定听众群体的情绪来碰撞出火花，两者相结合就是薛之谦的过人之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disco time.

脚右腿前倾后腿旋转跳跃，你的纤维舞步我都分不清，我到底该轻轻抚你的背还是保持安全范围，左脚右腿前倾后腿旋转跳跃。

在，我一直都在，兔子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哪怕遁入永远的虚幻，期盼对视我的灵动双

这衣服搁这现缝的吗？啊，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啊，外边都满了，把这板哥给我整起来，快点。

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

再不困惑，直到被大怒卷一身钢筋结束个不。

如果有一天你离开我，我会不会哭？我怎么会哭？我会笑着和你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你发现出轨没钱再把笔钱清闲，盘古云兄见了约定一起坠入这深渊，千丝万缕不必拿来遮掩，让感觉凸显你我之间，可惜隐忍贪念闯陷在我手臂松懈，为我浅浅刻下几万切线体会那出缺言，山盟海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吴光文参加县委办公室机关党支部迎七一主题党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30号。我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代表县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

0: 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县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问候，向为龙山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领导、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县领导杨波、向义文、龙志勇、张明栋、张斌、刘建飞、田光志、张衍、刘玉芳出席会议。
1: 大会未受表彰的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吴光文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重温党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意义尤为深远。 龙山是一片红色热土，孕育了红十八师“四怕四不怕”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骆驼精神。这是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吴光文要求。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把绝对忠诚融入血脉，把信仰信念扎根心中，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吴光文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统筹抓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落实，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吴光文要求，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增强履职本领，要切实加强纪律教育和日常。 监督管理，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树立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鲜明导向，健全落实容错纠错机制。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务工作者要压实责任，提升能力本领，创新工作方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0: 6月30号，县委办公室机关第一、第二党支部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县委书记吴光文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与支部党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开展理论学习、交流心得体会，并观看党员教育片，在党的105周年华诞到来之际，共同接受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
1: 吴光文充分肯定县委办一年来的工作成效，认为办公室紧扣全县中心大局，高质量做好周旅发大会、县委重要会议等各项服务保障，切实发挥四最一中枢职能作用，全体干部政治坚定、担当实干、甘于奉献。吴光文强调，当前。 龙山正处于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办公室作为县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必须牢记党办信党，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首要政治原则，要在提升三服务效能上见真章，突出统筹协调的全局性，同时。 要统筹抓好各项基础工作，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要在锻造过硬队伍上求实效，时刻保持本领恐慌，以空杯心态主动钻研业务，通过老带新、师带徒和岗位轮换等制度，培养一批复合型人才。 要加强作风监督常态化、常效化，自觉抵制歪风邪气，真正把县委办公室的标杆立起来，形象竖起来。
0: 连日来发生降雨、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剧增，县自然资源局组织技术骨干力量，深入乡镇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
1: 6月30号，全县普降中雨，县自然资源局巡查小分队在水田坝镇风平村、车拉坪村等多个地质灾害防范点勘查山体周边环境，排查村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处动态发展是否出现滑坡、垮坎等情况，叮嘱村民要时刻关注系统警报，做好应对防范措施。 下收时节，在石膏街道甘笔社区成片的西瓜大棚内，瓜农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美都西瓜采收，各地客商现场装车外运，西瓜特色产业成为助力村民致富、推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2: 现在那个每都